0: 警察了。
1: 山里有咱那么个走那条路，
0: 你们喊了没？
1: 那个拉走那条路，
2: 呀奶，
1: 阿拉我在也拉走那条路。
2: 呀妈在，阿哥牛哥，哎妈，我可愿意他。
1: 阿拉在阳光个拉走那条路。
3: 那个这个拉进个也把我走走。
0: 奶奶，
1: 咱俩跟着
0: 那
1: 爸
0: 爸。我的脚气，我的骨干燥。好了，咱就把母亲的爸爸家里要
2: 吃上了。娘们，你娘操，娘们操，我高兴到他娘的。
1: 我来叫他接个家给你好了。来了呀。